0: 하지 말고.
1: 나 들다가 하지.
0: 我这边也都是第一年的有几万那把的，几乎几乎才几多瓜瓜，好多才几把收入几个几万那。嗯嗯。嗯，他是讲我属于荷兰打的，他们那不讲那的。嗯。这几乎几几赔了很。
1: 咦，安达的。嗯，
0: 你那不发达，你不买的爱。哦。你咋不干的？
1: 咋的？

0: 靠左海边路，靠左。
1: 我靠左边的。
0: 靠左的左。
1: 大家有那个想法
0: ？Amen。
1: 你怎么了？你哪？你胖了？你这个菜了
0: ？Amen。
1: 你还给人家想那些了？那么热呢？
0: 啊！
1: 你们拉的那火车么？哎呀！我你家母啥？养活的山，
0: 好。
1: 我你路呢？你马拉拉拉乌子，
0: 哎。
1: 你那个咋跑了？你跑来了？
0: 好。
1: 你还给你的山费？
0: 哪给你的山费？
1: 你结婚之前你加班干这笔小活？
0: 你咋做？
1: 好不累，做是哪个？你们说你猜喽？
0: 呀。
1: 我会咋样呢？哎。马扎。
0: 呀，输了。
1: 我不忘记了，该要说了。
0: 给咱们阿贝萨，
1: 我得给咱们阿贝萨。
0: 你要把我这群，
1: 你要把我这群。
0: 好，
1: 你们不要说了。现在你混的，在这边说不？
0: 那对吧？
1: 他问我不认识我的，你那里不如干是哪家？
0: 呀，
1: 小老，等我拿完身份证了，你自己呢？干嘛你家比那要快一点？
0: 哎，安达，
1: 那神仙咯，哎，你比那人家公，大部分在这么上。
0: 黑板，
1: 比那样嘛，一些一波，蛮家呐，我也干烂的。
0: 哎，
1: 一个人那啥，在那啥也好法。
0: 哈，
1: 把哈里把你的。
0: 黑板，
1: 一些一些嘛人呐，阿妈葫芦是吃的人。什么意思？外来说的？你们三家比家，阿大家把比那，也蛮说我了，比那也是差的。阿里你回来玩，你回来玩的那啥，我原来看的，木拉瓦烧的，把那瓦拉在那撸的。
0: 你说，
1: 我弄哪里吃吧？我是叫花拉拉铺的，我弄哪里吃吧？我是叫花哪里铺的？
0: 好，
1: 你不要咱们路边。我把你呼给那把哈里，你那啥啥联系起？
0: 耶文，
1: 哎，怎么是不是？怎么来呢？要不来呢？哎，你马威呢？你那啥？
0: 马威呢？那，
1: 咱娃你那啥？咱叫合法，
0: 还
1: 是把你联系？
0: 哎，
1: 罗那把罗那把瑞山呐，把以色列的，来咱扫的，我那里块上面卡卡，我那里块上考家，我那里块上是干的。
0: 哎，
1: 罗那把瑞山。
0: 好，
1: 你那样少的，我那里会上面看个，我那里会上考的，俺会上个上个来的。
0: 呀呀，
1: 俺们不是把位的，
0: 把位的不，
1: 俺们那是俺们的事情。
0: 黑板，
1: 不是把我们的，不是的事情。你把我那把位上了，那样少的。
0: 至少，
1: 把我那里会上面看个，俺们会上考的，俺们会上上个来的。
0: 你们家比那那快
1: 人，我今天还干净。
0: 家子吧，
1: 你比那家子不服不？你那个还云南？
0: 哎，
1: 把我那把草花就磨呀！
0: 呀，
1: 不叫要现在草花就磨呀！我那比那不干，我就还见你那啥子也好吧？
0: 嘿，
1: 家子家里不
0: 管。今天不认账。
1: 我把老板的孩子把那玩的这么干净，这么干净叫么子吧？
0: 哎，
1: 今天你到了关湖里，俺家这么脏，我满拿到了不认识。
0: Amen. Can I mama Mandy? Yashola. Get some more pace. Diaparote. Come running to a. Tell what you want me. Get some more pace. Cobayo Cayona. It's a hasha.A Sekhaneng e supe hore ya tsang ke moshudi ya hlola ya hlola ei ya hlolang ke tla mo apeng dia palotsetsweng.